咸味太平凡了，平凡到容易被忽略。但是深思起来，甜酸有的时候都可以不用，都有一点装饰性。咸味好像才是踏踏实实的生活，因为它不可或缺。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职场当中好像每个人都急着讲话，每个人都没有把话讲完。快速而进步的通讯科技依然没有办法照顾到人们内心那个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感。希望此刻的音乐能够照顾到你。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

0: 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和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0: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1: 春雷捎来远方的牵挂。

0: 的。
1: 不要因为别人爱你就觉得你的存在多了一点意义，也不要因为别人不喜欢你就觉得少了一些存在的意义。只有这样，你的自我才是完整。

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签到滚石唱片，遇到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同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写给静茹的喜悦里是这样说的：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抵是所有初恋当中最美好的期待。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也会跟你聊到职场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困扰或是小难题。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啊，最近呢，他的工作伙伴常常给他发来这样的文字，就是我都可以。他说怎么办呢？面对这几个字，他真的是束手无策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声抗议的方式。你会发现爱说这句话的人啊，有的时候你跟他们共同商量一些项目或者是计划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去度假，或者租什么样的房子，他们并不太会提出反对意见的，而是不停地找出一些漏洞或者是差错，但是呢，又不愿意提供自己的任何建议。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属于被动型攻击人格了。我们首先不要正面地与他们发生冲突，而是明确地提出来，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进度。这样的话呢，会让他觉得这是我们共同在商量的计划或是项目。好啦，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也常常聊一些职场的生活的感受啊。今天我们来说被动型攻击人格，可能你在项目的推进当中，或者计划的推进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人，常常说你决定就好了，或者说你说的都对，那这就属于被动型攻击人格了。当你遇上这样的人怎么办呢？重点是不要给予直接的反馈，更加不要加剧矛盾，因为这个时候他会有更多的理由把错误和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最理想的状态啊，我觉得应该是既不采取被动的表达，也不展现任何的攻击性。当你发现关系中有矛盾或是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直截了当的说出来，但说的时候请注意措辞，要说这是我们共有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尝试去理解他的真实想法和需要，记住不要刻意去批评，然后最后再说明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什么样的项目推进。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张碧晨应该说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你看她演绎了那么多风格多变的歌曲，温暖富有灵性的声音总是适合低吟浅唱的，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丝丝入口，把内心执着的

0: 京时间11:30，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

0: 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

0: 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

齐秦的声音啊，干净清亮，很特别。他的唱法有一个特点，咬字清晰，像清水一般。听他的歌，从来都不用看歌词。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尽管现在歌迷和媒体都在大谈着唱片已死的这样的概念，但陈奕迅远没有那么悲观，他甚至筹划着出一张黑胶唱片。他说，我对未来是很有希望的，现在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拉扯着，但是毕竟没有断，我相信先死而后生，物极必反。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

0: 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在最近几年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还意外见到了那一对双胞胎姐妹 By Two。 当年他们出道的时候是林俊杰的同门师妹，人气不输现在的火箭少女，甚至当年还有人说他们有望成为下一个 Twins。 出道的时候他们才15岁，那会儿是07年，第二年他们出了首张专辑，叫做《16未成年》，歌曲就像是一阵青春的清风，吹过了所有少男少女的心头。

你听过一句话吗？叫做读书容易读人难。人如果用书来比喻的话，那么人的外貌体态不就是一本书的封面吗？人的内心就恰似一本书的内容。人呢，说起来也确实是一本书，一本活着的书。父母是这本书的出版社，你可以考虑到生日可能就是这本书的出版日期，出生登记是这个人的书号，长达十个月的制版装订，这本书终于出版了。而对于更多人来说，这本书的出版可能需要18年。对，当我们真正的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人之后。

曾经在网络当中看过一句话，狠狠地戳到了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痛苦呢？是因为胸有大志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成功的人却很少。于是有很多的人能力匹配不了内心的欲望，他们焦虑，他们痛苦，而这正是商业竞争社会的普遍心理特征。琳琅满目的状态提升了我们的欲望，但激烈的竞争更加使得出人头地变得困难。修炼自己并非一朝一夕，为了什么在奋斗，其实也决定了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我们觉得人生的时间如此宝贵呢？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人生不能彩排，也不能重来，更无法预知长短。我们只能控制的是人生的质量，人生的内容品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宽度。奋斗进取，充实地追求幸福的人生，即使很短，也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寓意深刻，回味无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加的珍惜现在，珍惜生活，珍惜拥有的原因。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

0: 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5: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瘾，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6: 2块钱，2块6块。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闻人间烟火，但食人间美味。凉意正浓的时候，正是滋补养生的好时节。说到滋补，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哎，平时您怎么吃牛肉呢？其实我平时更喜欢吃一些炖牛肉，尤其是炖牛腩，特别好吃。但是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牛肉的新做法，牛肉汤。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食材是大有讲究。好，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9: 哎，看看童叔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牛肉汤呢？
1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牛肉汤。
12: 托叔，搞个牛肉汤呗。
13: 有熬夜打游戏呢？
11: 工作工作工作啊！来带去。
14: 萝卜牛肉汤我喝过，
11: 番茄牛肉汤我也喝过。这花旗参和石斛不是泡水的吗？这能做牛肉汤啊？哎呦，太神了太神了！
14: 老板，
11: 今天买点新的。
10: 主要食材有蜜枣、红枣、石斛、花旗参、枸杞、太子参、玉竹、牛肉。
11: 东西买齐了，我倒要看看这汤怎么做。走，回去做饭。
15: 同事，我太想看看您是怎么用这些食材来做牛肉的啊！
13: 这些简单的，
15: 我走，
13: 带你去做。先把牛肉清理一下啊，倒点淀粉放在上面，油搓一下。
14: 同事，为啥要用淀粉去洗它？
13: 因为牛肉跟其他肉不一样，它的粘性比较高，所以它很容易这样掰成装那些毛之类的东西。

0: 放在上面就搞不去，所以加了淀粉一揉，它就把那个灰尘全部去掉了。
1: 制作方法，首先我们把牛肉加入淀粉抓揉，去除血水。第二步，将牛肉放入锅中焯水。第三步，将备好的食材除了枸杞一同倒入锅中煮一小时。第四步，在关火前两分钟加入枸杞，加适量盐调味即可出锅。
2: 出锅了，
3: 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2: 哇，牛肉好嫩啊。
0: 是的，
2: 我一直以为它会老，根本不会，而且鲜甜，盐味也是适中。我说之前炖牛肉根本不会想用这些食材去炖啊，什么道理啊？
0: 我们这里面用到的花栗参、石斛、玉肘、红枣这些食材，它既能够补气，又能够滋阴、止喘、止咳。总体来说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于我们这些经商、熬夜、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呀，多吃点这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处。
2: 所以来来来来来，所有熬夜的同志们，一定要干了这一碗。哎呀，这个花栗参、石斛牛肉汤，哎，可以补气、养阴、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滋阴清热、润肺养肺，对于气虚阴亏、咳嗽痰多、口舌干燥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啊，这里面富含牛肉精华，强筋壮骨、滋补肝肾的功能不错，对于肝肾不足、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样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
12: 很多，
11: 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12: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11: 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12: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11: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12: 昙，对，
11: 昙华林，
12: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
11: 啊，
12: 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呢一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11: 真的是原创性，
12: 真的是原创，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
11: 就手作。
12: 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

0: 它那个昙华岭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它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很舒服。
1: 这个很棒啊，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我要看长江大桥。
0: 是的，
1: 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NONO 也去了。
0: 对，
1: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0: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0: 是的。
1: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呢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0: 出了武汉了。
1: 啊，出了武汉了。
0: 已经是赤壁的界地了。
1: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啊
0: 好高大上，
1: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0: 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1: 对。
0: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1: 哦，砖茶。
0: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1: 那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0: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1: 它本身就有商业。
0: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1: 对，它底子在嘛。
0: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早晨呢又走得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啊、人呢、啊、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庇护到这种程度。
1: 很散淡。
0: 对，很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杨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1: 嚯，还真便宜。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古镇啊有两种。

0: 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
1: 哎，
0: 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装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
1: 有，
0: 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1: 慢。
0: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1: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
0: 啊、
1: 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子。
0: 现做。
1: 对，
0: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1: 哦、他能跟你讲很多。对
0: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1: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0: 多少尝一尝。
1: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0: 就为了好运呗。
1: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这样子。
0: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而且呢，
1: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0: 啊，对。
1: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这个杨楼豆古镇。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0: 就有的就当这摆一桌，
1: 对，就很有意思。
0: 古镇大嘛，也还可以，
1: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
0: 啊，
1: 也可以逛。
0: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
1: 杨楼洞古镇，
0: 杨楼洞古镇，
1: 对，牛羊的羊。
0: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啊，
1: 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0: 就是现场秀呗，
1: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0: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 ，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 ，NONO 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 NONO 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1: 太了解我了。
0: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1: 小龙虾。
0: 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1: 必打卡。
0: NONO 有什么感受？
1: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热干面。
0: 就过早嘛。
1: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但在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它，我先说三家，就比较有名的一个叫肥肥虾庄，一个叫亮亮虾庄，还有一个叫巴黎的。

0: 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1: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0: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40多家店，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1: 冰鲜龙虾，
0: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1: 鲜
0: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爽
1: 呗。
0: 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1: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给桶熟了呗，清蒸算是最，
0: 因为我问当地人，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虾个也不够大，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然后呢非常新鲜，
1: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0: 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
1: 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那个咱们也没有，柠檬冰鲜虾，对，那个咱这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0: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哈，
1: 因为这种，他你也算不清楚个数。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有个叫做逃跑计划的乐队，当年几乎算是一曲成名，如雷贯耳的是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沿着这个名字继续找下去，你发现逃跑计划是个宝藏乐队，他们的原创能力一流，而最亮的那颗星只是刚刚好的存在。即使站

如果说邓丽君是华语流行音乐里程碑式的歌手，我想很少有人会反对，因为她不仅影响了流行乐的发展，更在文化领域当中影响了整个华人社会的音乐记忆。她的歌结合东西方音乐元素，将民族性、流行性融合在一起，她创造了自己的演唱风格。而在演唱本身，她的嗓音温婉圆润，细腻又不失韧性，音域宽广，而且他对不同的曲调节奏规律的把握，包括语言的学习、音色的雕琢，还有呼吸力量的控制等等，在专业上都是精益求精的典范。即便是演唱中的一句小转弯，他都能处理得精细适当。而在影响力部分，他绝对担得起，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2014年5月，钱正浩参加金鹰卡通卫视儿童歌唱节目《中国新生代》第二季，成为尚雯婕班级的学员，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因其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而被誉为灵魂歌者。在《中国新生代》节目中展现了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不仅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高音假声已收放自如，英文发音也非常地道。钱正浩是新生代里资质难得的一位，音色成熟，创作前卫。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

0: 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通俗音乐的超前发展。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性，民族乐器好像唢呐、古筝、笛子、箫等等，跟吉他、萨克斯、电子琴以及西方的打击乐器融为一体，音乐因此极富弹性。其间所融进了朋克、爵士、非洲流行音乐、说唱、摇滚的特点跟节奏，也使得他的演唱极具感染力。作品有深度有哲理，是深刻反思的产物。因为他的歌区别于大多数流行曲，崔健的探索将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贺群写过很多好听的歌，为你写诗，将军令，大舌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当初入行的时候染着黄头发，穿着无袖的皮夹克，低头唱歌的样子是非常青春的模样。虽然他自嘲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众眼里的第一，但你至少可以拥有成为第一的野心，凭借努力你也可以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1: 亲

千里之外是周杰伦和费玉清的经典合作，周杰伦一直都很欣赏费玉清的作品。2005年，他就想过要找费玉清合作。在筹备《千里之外》那首歌时，周杰伦透过经纪人杨俊荣牵线费玉清，最终促成了合作。在这首歌里，周杰伦的 R&B 曲风搭配了费玉清美声唱腔，呈现出强烈的对比，也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不同的唱法混合讲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而两种完全不同男声音色的交替结合，错落有致，也拼接得恰到好处。

0: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999年，欧德阳是以三人美声合唱团体牙医妖的成员身份出道。2002年，这个团体在发出第二张专辑之后就解散了。不过呢，2003年他以欧德阳为新的艺名重新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他的原名是什么。有意思的是，他出发的前三张专辑都是以虚拟歌手方式发片的，2009年才以真实面貌示人。可是啊，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是不记得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不过你记住了孤单北半球，也记住了小夫妻。音乐比人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谈论不在场的人的时候，是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在人后散播传言或者是消极的话呢，当然自不必说了，那不太好。就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近况或者是表扬，其实也没有必要在人后说。在人后谈论人确实很容易成为话题，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还是慎重些为好。当然在这其中，如果有的时候你对另一个人的赞美通过第三方传递出来，可能会收到一些好的反馈。但是无论如何，当一个人不在场的时候，不要把他作为话题，反而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 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5年，周慧敏参加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开始演戏、唱歌、主持生涯。她拥有非常漂亮的外形，曾经被誉为华语音乐史上颜值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在90年代华语歌坛，她确实也是众多男粉丝的梦中情人。很多人甚至因为她的外形而忽略了她的才华。她不只会唱歌，后来画画也极为出色。她的音乐代表作《最爱》《痴心换情深》《自作多情》等等，现在听来仍有一番韵味。

人类之所以要穿衣服，不只是为了蔽体，某种意义上我也觉得服装是对他人敬意的表达。正因如此，清洁感比时髦感更重要，所以穿着不能仅仅自我满足地感到时髦就行，与其追逐各种流行，用心塑造清爽的感觉有的时候更重要，尤其是对男士。与人会谈，穿 T 恤等等过于随便的衣服呢，就有点失礼。即便对方比自己年轻，也要考虑穿得郑重一些去见面。所以根据场合来选择自己的服饰很重要。而大部分时候呢，清洁本身比时髦更重要。

我们常说断舍离，在断舍离的基础上呢，最近又有一个新的观念啊，说书啊、服装啊、家具、文具还有装饰品，如果你身边有什么东西增加了一件，那你就要想办法减去一件，要预想一下自己的承受量，不让这些物品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增加。你想，如果你的空间非常的有限，每个东西就是有固定收放空间的时候，那么你家一样是不是就需要在空间里面移除掉一样呢？每个人都有适合自身能够维持平衡的物品的总量，有时候东西会不明所以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有哪些歌要放给你听啊？关于母爱的电影，我们似乎永远都看不够，所以今天呢，这一张片单和歌单，我们要继续去回味。首先要和你来分享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珍重》。

今天先来说这部影片是《山河故人》，歌曲《珍重》来自叶倩文的演唱。其实在《山河故人》曝光他的影片宣传的片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怀旧的基调就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叶倩文这首《珍重》呢，也是完全在意料之中啊。总有这么一首可以勾起你回忆的歌。涛和父亲开的电器行里，两个顾客试听的 CD 里放出的就是叶倩文这首《珍重》，唯美的乐曲第一次响起，拨动着青春的选择。而张晋生追出去，从顾客手里为涛买下了 CD。 儿子要离家去澳大利亚了，母亲送儿子在路上，在火车上两个人共用一副耳机，听的依然是叶倩文这首《珍重》。中文老师 Mia 在课堂上无意也放了这首粤语歌《珍重》。今天光影在歌唱，关于母爱的电影永远看不够。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它可以让你一秒穿越，它也是来自于《山河故人》当中。我们来听这一首《Go West》。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6: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6: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6: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6: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歌曲来自李治廷的《岁月轻狂》，这是来自影片《岁月神偷》。说实话，我在看这部影片之前，我真的不觉得吴君如可以出演一个母亲的角色。而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她所饰演的母亲是一个温柔的、贤惠的普通妇人，她负责把父亲做的鞋子卖出去，而在母亲的口中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买菜、坐公车讨价还价，所有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交响曲。在吴君如所饰演的这位母亲的心里，所有的难事都会过去，风雨过后必定就是晴天。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这一份片单，关于母爱的电影永远都看不够。电影《鲁冰花》可以说感人至深，伴随着无数的泪水和唏嘘感叹，打动了整整一代人的心，而且在二十世纪的90年代初期呢，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来自影片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成为了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但是今天呢，我想放给你听的这首歌，这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在乐队的夏天当中现场演绎这首《鲁冰花》。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

0: 明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阶段呢，我先来放给你听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 Life is Beautiful， 来自于一部电影，我来推荐给你。今天要提到的一部叫做《姐姐的守护者》，它是来自于2009年的一部美国电影。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一家四口亲情的故事。妹妹的降生啊，完全是因为要去拯救姐姐，要通过妹妹的骨髓去拯救姐姐。可是妹妹慢慢长大之后呢，她拒绝了父母的请求。那这故事该怎么样去发展？我推荐给你来看一看，叫做《姐姐的守护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应该说，《姐姐的守护者》呢，它是一部主打亲情的故事片，但是又不仅仅局限在亲情这一块，而且呢，我已经稍稍剧透了整个故事脉络，但是它并不是一部悲伤的电影，其实是很有爱的。导演呢，希望拍摄制作这样一部电影，并不是说希望观众真的去流下眼泪，而是让观众真的去懂得生活到底还是美好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甜甜的歌 I Have a Dream， 妈妈咪呀，这个影片不用再多说了，这个妈妈是非常的活泼跟诙谐的，尽管她在年轻的时候犯了不少糊涂，但是呢当你走进她的生活了解她的故事之后呢，你真的不忍心吐槽她。当然来自影片当中啊，也是跟这一部音乐剧和这个电影分割不开的阿巴乐队有很多经典代表作。那今天任性环节想听就听，我们听到这首歌其实原唱是来自于阿巴乐队，但今天要放给你听的这是剧中的主演 Amanda， 她来演唱这首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史树青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2007年11月7日逝世。可是在他生前2005年，曾经发生了一件呀、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正

0: 思杰为您讲述。
1: 2005年4月初，身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的史树清和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发现了一柄青铜剑。该剑长50余厘米，剑身布满菱形暗纹，并附有一些绿色的锈迹，两行8个错金文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史树清当即以1800元的价格将剑买下来，经过仔细研究后，认定这柄锋利的古剑就是越王勾践剑。随后主其子以每柄1500元的价格将市场上的5柄剑全部买回来。据史树清回忆，摊主是位50-60岁的老汉，操着湖北口音，对古玩并不在行，也不了解这柄剑上所刻何字。等他们买下所有的青铜剑后，老汉就销声匿迹了。大钟寺文物市场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史树清所说的那柄剑他也曾见过，剑身呈绿色，有些个脏，似乎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卖主一口外地口音，摊上摆的基本都是青铜器，他认为此剑可能是家传的或者是出土文物。真假暂且不论，这是史树清第二次接触越王勾践剑了。第一次接触越王勾践剑还是在几十年前，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了一柄古剑。该剑出土的时候寒光闪烁，锋芒毕露，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没有锈迹，剑长55.6厘米，剑格宽5厘米。此剑铸造精美，剑身满是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材料为铜和锡，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色松石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2道同心圆，剑身一面有2行8个错金鸟篆铭文。该剑出土的时候置于黑色漆木剑鞘之内，剑身光亮，无锈蚀，刃薄锋利，铸造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郭沫若、于醒吾、商承祚、史树清等一批文物专家汇聚湖北，以破解古剑密码。时年43岁的史树清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铭文为越王勾践自诈用剑，实际上就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该剑的剑身被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更神奇的是，此剑经历了2400多年，刃部依然锋利无比，视之能将16层白纸划破。这柄冠绝古今的青铜宝剑一出土，当之无愧成为考古界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新发现。海内外专家公认这就是天下第一剑了。从此以后，这柄剑当之无愧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来据复旦大学等有关专家进行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术。史树清说，当年参与鉴定这柄古剑的专家仅自己一人还健在。据悉，当时有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 古迹。

就取了史树清参加鉴定古剑的场景。大家或许有疑问，越王勾践剑既然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史树清

无偿的捐赠给相关博物馆收藏。令史树清所料不及的是，他手握又一柄越王勾践剑的事情甫出，立即在文物收藏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文物界绝大多数

0: 史树清所料不及的是，他手握又一柄越王勾践剑的事情甫出立即在文物收藏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文物界绝大多数这副理事长陈忠行研究员列出五个理由。第一，这柄剑整体由现代颜料涂绘而成，不像是出土文物的色泽。第二，剑身上的错金铭文非常拙劣，八个字的笔法都有误，即便算作鸟篆，因为鸟篆的字体有粗有细，每个字都会有鸟头，但石老这柄剑上的字粗细相同，如同刀刻上去的一样，工艺粗劣。第三，此剑的剑柄很粗糙，剑刃也有问题，毫无寒光凛冽之感，铸造工艺也很低。第四，剑身上的菱形暗纹纹路不清晰，铸造水平差。第五，同心圆十分粗糙，层次不明，而馆藏越王剑的同心圆做工极为精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史树清表示，没看到实物都就认定是假的，文物鉴定专家不应如此轻易下结论，他希望文物鉴定界早日就此做出定论，以正视听。因为有争议，史树清原本想把剑捐给博物馆的心愿无法实现，史树清为此还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滩欲献宝，汴河到老是忠心。他还说，学术上的事儿有时是没有定论的，不管是真是假，我又不是自己要，我的心是真的。后来在中国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史树清痛斥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拒绝他此前意欲捐赠越王勾践剑和乾隆亲笔题款的送官窑瓷器的行为。他说，文物的鉴定与定级众说纷纭，专家们因结论的准确性而争得面红耳赤，他自己认定手中这柄剑是真品，于是决定将其捐给国家博物馆。也就在现场，另一位收藏家刘文杰却无视他的愤怒，当即指出他的剑是赝品。刘文杰表示，那样的剑自己家里也有一柄，是由同一工匠打制而成的。当初卖剑的文物贩子承认，这样的仿古剑在北京市场有好几柄，估计史树清买的应属其中一柄。史树清对此更是愤怒了。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的通才，博学广文，对瓷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以及考古发掘都有涉猎，对书画、碑帖、古籍、善本研究甚深，在文博

0: 业独树一帜，但是身居书斋做研究的史老早已不清楚文物作为水平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确有极少数文博专家为利益所驱使，热衷公开走学，为一己之利不惜为赝品证明，给造假者充当了保护伞，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界的通才，曾经为祖国的文博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这件事情说，无论史老捐鉴的真假，我们应该宽容地对待他。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起来啊，史树清史老当年啊跟启功啊、徐邦达呀、杨仁凯并称为中国四大权威鉴定专家。老人仿古建古几十年，经他鉴定的各种文物是多达百万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啊，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啊鉴定国宝的国宝。1937年春节，热闹的场店庙会啊没能引起史树清的兴趣，随便转了一会儿，一拐弯就到了琉璃厂了。有个棚子里边啊挂的这书画纸色不算太旧，在以古董自夸的琉璃厂里边，这样的卖相啊自然是顾客寥寥。这闲逛的史树清啊走来走去，一幅一幅的作品就在这看，其中呢有一幅书法的立轴，哎，吸引了他。夜来忽忆儿时事，海废天翻四十年，心绪如潮眠不得，小星残角五更天。落款呢是50申年5月28日夜作，秋逢甲。卖主看了眼史树清就说了，哼，先生这字儿不错，比例格局啊也看得过去，可惜就是这作者没什么名儿。这卷立轴能卖个3-2毛钱呀、就行了。读书颇杂的史树清闻听此言是心中暗喜，秋逢甲这怎么能是无名之人呢？他清楚地记得秋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的义士。15岁的史树清啊掏了2毛钱买下了这卷立轴，由此捡到了淘宝经历当中的第一个漏。后来史老晚年啊仍然十分得意，生前曾经就回忆，新中国初期北京啊举办过一个解放台湾展览，我把这幅字啊给捐了，展览完了之后历史博物馆把这东西收了，定为了一级文物。虽然时逢兵荒马乱，但是史树清呢却并没有因为乱世而放弃了对古玩的爱好。放学之后呢还是经常逛琉璃厂，他把捡漏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给张洪来啊、孙照啊这几位先生看。因为字画，先生们呀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也是因为字画，他跟先生们成了忘年交啊。有一次张洪来先生的朋友在琉璃厂啊淘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顺路到北师大附中找张先生啊帮着鉴定一下，这画到底是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呢？张先生不能确定，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在犹疑当中，哎，张先生啊找来了史树清。年少的史树清接过了画，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语气坚定地说，真的。哦，你能确定？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是不少。我当然能确定啊，您看这画中的笔画书法运用流畅，而且呢无有挚爱，这是真迹。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认真琢磨过，

0: 也读过郑板桥的书，有经验。您看啊，这年代啊也对得上。先生们一看他说的这么有底气，也就不再质疑了。但是啊，鉴定书画到底啊是凭经验凭眼力，先生们啊还是建议买主拿画到琉璃厂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行家看过之后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哎，就这么一件事情，史树清啊在北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喽。至于石老板年得到的越王勾践剑到底是不是赝品，后来文史界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么一桩悬案。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

0: 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购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2: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2: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3: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乐评人提及黄凯芹，总是遗憾他生不逢时，外形儒雅，嗓音令人共情，既能演唱又能创作，实力不输旁人。但他出道的时候碰上了谭咏麟和张国荣争乐坛一哥，媒体的注意力并不着重放在他这个新人身上，后来又没有得到公司力捧，也再无缘天王宝座。

现代人好像都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好像自己特别容易患得患失，特别在意细节，需要时时有回应，渐渐有着落。只要观察到对方对自己有一点冷淡，就会怀疑是不是喜欢自己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看到一种不同的恋爱观。交往这件事不只是为了休息日能一起去哪玩，那只是附带的东西罢了，互相支撑着对方的生活才是交往的本质。好像听起来也并不算真正的不一样，其实谈恋爱就是让人在工作很辛苦的时候想起对方的脸，就能再努力一把的力量。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方炯斌的声音温暖细腻，就像是冬天的围巾一样，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可以抚慰人心的暖心系才男。他有着情歌王子之称，从出道至今，无论是他自己的专辑或是翻唱的歌曲都备受关注，任何歌曲曲风只要经过他的改编再加完美诠释之后，就变成了冰释情歌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1: 永远不要被长剑绑住，永远相信勇敢是魔术，永远。

继续回来，我是祥静，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的《天黑黑》。天黑黑的这首歌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表示了孙燕姿对于小时候的一个回顾，关于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于回不去的曾经的一些哀悼，并表示说家永远是最好的港湾，也是所有人勇敢前进的最佳力量。

好像在00年代来讲，女歌手比较流行的就是孙燕姿、梁静茹、蔡依林、张惠妹这帮人，男歌手呢，我想也是离不开谢霆锋、潘玮柏、五月天、周杰伦这一些了。周杰伦可以说00年出道之后一路都是很红的状态，从中式说唱的成功，到中国风和西洋风的混搭，再到世界各类音乐的成功。

0: 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生活呢，说白了就是一个打怪升级，不断的给自己买装备、买 buff 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不如意都是怪兽，你必须要学会拿起乐观和希望的武器，才能够不被他们拖进深渊。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希望你能够永远不舍爱与自由。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休息的时候好好放松。有喜欢的人呢，就大胆表白，被拒绝了就体面离开。有底气跟别人高谈论阔，阳春白雪，也可以从市井的烟火气当中获得被生活治愈的力量。知世故而不世故，苦大却不愁深。来听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乐团的《我要飞》这首歌算得上是他们非常出名的一首代表作了。我记得飞儿出道的时候，三人组合这种乐队形式在国内来说还是很少有的，尤其是键盘手拿的是一个手持的肩带键盘，就单说视觉上就能给人一种很强的冲击力，更何况他们的音乐形式还是非常饱满的，更不像是两个乐手一个主唱就能够搭建的状态，所以当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他们都占了上风，不火都不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奕迅，深爱着你。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

0: 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闻人间烟火，但食人间美味。凉意正浓的时候，正是滋补养生的好时节。说到滋补，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哎，平时您怎么吃牛肉呢？其实我平时更喜欢吃一些炖牛肉，尤其是炖牛腩，特别好吃。但是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牛肉的新做法，牛肉汤。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食材是大有讲究。好，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4: 哎，看看童叔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牛肉汤呢？
6: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牛肉汤。
7: 童叔，搞个牛肉汤吧。
8: 有熬夜打游戏呢？
6: 工作工作工作啊！来带去。
9: 萝卜牛肉汤我喝过，
10: 番茄牛肉汤我也喝过。
11: 这花旗参和石斛不是泡水的吗？这能做牛肉汤啊？
10: 哎呦，太神了，太神了！老板，今天买点新的。
2: 主要食材有蜜枣、红枣、石斛、花旗参、枸杞、太子参、玉竹、牛肉。
6: 东西买齐了，我倒要看看这汤怎么做。走，回去做饭。
12: 同事，我太想看看您是怎么用这些食材来做牛肉的啊！
8: 这些简单的，
12: 走，
8: 带你去做。先把牛肉清理一下啊，倒点淀粉放到上面，油搓一下。
9: 同事，为啥要用淀粉去洗它？
8: 因为牛肉跟其他肉不一样，它的粘性比较高，所以它很容易将杯针装那个毛之类的东西放到上面就搞不去，所以加了淀粉油，它就把那个杯针全部去掉了。
2: 制作方法。首先我们把牛肉加入淀粉抓揉，去除血水。第二步，将牛肉放入锅中焯水。第三步，将备好的食材除了枸杞一同倒入锅中煮1小时。第四步，在关火前2分钟加入枸杞加适量盐调味即可出锅。
6: 出锅了，
12: 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哇，牛肉好嫩啊。
8: 是的，
12: 我一直以为它会老，根本不会，而且鲜甜，盐味也是适中。我说之前炖牛肉根本不会想用这些食材去炖啊，什么道理啊？
8: 我们这里面用到的花旗参、石斛、玉竹、红枣这些食材，它既能够补气，又能够滋阴止喘止咳，总体来说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于我们这些经商熬夜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呀，多吃点这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吃。
6: 所以来来来来来，所有熬夜的同志们一定要干了这一碗。
4: 哎呀，这个花旗参石斛牛肉汤，哎，可以补气养阴，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滋阴清热，润肺养肺，对于气虚阴亏、咳嗽痰多、口舌干燥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啊，这里面富含牛肉精华，强筋壮骨，滋补肝肾的功能不错，对于肝肾不足、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4: 呼海翻起爱恨，
1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清芳的 Men's Talk。

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翻唱，这首《花房姑娘》原唱是崔健，崔健的版本是相当经典，已经让很多人刻骨铭心。那个摇滚版的男人，铁血柔情的花房姑娘，那个可以民谣的摇滚诗人形象，很像是一个粗糙的爷们儿遇到了心上人时瞬间被融化的样子。但是林志炫的这一版就不一样了，他从头到尾都是叙述性的，像是在说一个故事，他是说故事的人，而听歌的你才是主角。来听《花房姑娘》。

0: 了你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

0: 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3: 呼海翻黑岸岸，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凤梨火车的外套，这是他们02年的时候在华烟国际发行。其实说到凤梨火车，应该追溯到97年，当时两个人以一首无情的情书征服了大众，随后开始各地的宣传，就这样两个非常粗糙的摇滚嗓抱着吉他抱着键盘唱着男人心中的情歌，就这样捕获了一大批歌迷。当然刚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们的一张精选集当中，收录了他们出道7年以来15首历年来最经典的代表作。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和 Boys and Men 他们这首 Once Wait Today。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群芸芸众生，他们踏遍千山万水，遇见许多人，却依旧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选择自己的个性，爱着自己的那一方土壤。与其努力地活在别人的期望当中，不如好好地和自己和解，在舒适的空间里找寻那些真正能够聆听到自己呼吸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并且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就已经很好了。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

每一个喜欢听歌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地方能够自由地抒发对于歌曲的感触，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能够遇见那些相似的感触，也是一种幸运。比如你听着一位歌手浅浅的歌唱，一边翻着歌底下的评论，你能看到很多人都在惋惜自己错过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在人生当中

对于音乐人这个行业来说，有一座顶峰叫做周杰伦。粉丝们对于周杰伦还有这样的评价：世界上的音乐人都是可以复制的，唯有周董独一无二。对于这样的说法，虽然确实有点偏激，但是却不无道理。毕竟五音不全却独创自己的流派，成为乐坛的一座顶峰，也只有周董一个人而已。

说起云氏唱腔，你一定只能想到这个女歌手许茹芸。她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名气，其实全仗着优美的声线以及良好的唱功，以及她独特的风格，所以呢，才有了我们聊到的空灵飘渺的云氏唱腔。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 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晓，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
13: 很多，
12: 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13: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12: 哎，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13: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12: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13: 昙，对，
12: 昙华林，
13: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
12: 啊，
13: 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那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12: 真的是原创性
13: 很强，真的是原创，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
12: 就手作。
13: 很多，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

0: 意呢，可能它那个昙华岭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它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很舒服。
1: 这个很棒啊，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我要看长江大桥。
0: 是的，
1: 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NONO 也去了。
0: 对，
1: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0: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
1: 你感觉呢，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0: 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然后呢，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然后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就从高处俯瞰。
1: 在龟山上。
0: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0: 是的，
1: 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交相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这也是 NONO 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要受到满意。
0: 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这也是一定的，是必须的。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龟山下来呢就有晴川阁。晴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大概到下午是4:30呀、还是5点，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6:30还是6点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啊。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然后这大禹公园呢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就是
1: 可以坐船，
0: 坐船就跨长江。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个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就甚至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1: 江边公园
0: 一直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1: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0: 很近。对，
1: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我们本地人根本不去。不，它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他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坐的那轮渡，
0: 渡对
1: 啊，你说那
0: 像武汉和南京都有，
1: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很
0: 不一样，
1: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子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我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6-7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0: 对，
1: 自行车都往上推，然后提溜着篮子啊，就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0: 是
1: 干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 他中末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看，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
0: 嗯，
1: 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
0: 嗯，那
1: 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诺诺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
0: 嗯，
1: 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0: 轮渡
1: 也不叫游船，
0: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啊、但是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1: 啊、
0: 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两块钱，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1: 当地人的那种，
0: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1: 然后一路聊可吵
0: 了，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甚至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3: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2: 啊，妈妈，我好害怕。
3: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3: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 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0: 是的，
1: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呢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0: 出了武汉了
1: 啊，出了武汉了，
0: 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1: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啊
0: 好高大上，
1: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0: 嗯，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1: 对。
0: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1: 哦，砖茶。
0: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1: 那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0: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1: 它本身就有商业。
0: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1: 对，它底子在嘛。
0: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 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早晨呢又走的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
1: 嗯，
0: 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

0: 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10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啊，人呢、啊、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嗯？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闭户到这种程度，
1: 很散淡。
0: 对，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的。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洋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嗯，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1: 嚯、嗯，还真便宜、啊！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
1: 嗯、
0: 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1: 嗯，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嗯、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
0: 哎、
1: 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妆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0: 慢，
1: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0: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
1: 啊、
0: 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0: 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
1: 嗯、
0: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嗯、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
1: 现做。
0: 对，
1: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0: 哦、他能跟你讲很多。对
1: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0: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
1: 嗯、
0: 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1: 多少尝一尝。
0: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嘛、
1: 嗯、
0: 它叫青砖也叫黑砖、嗯、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1: 嗯、就为了好运呗。
0: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
1: 嗯、
0: 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
1: 嗯、
0: 啊，这样子。
1: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0: 嗯，
1: 而且呢
0: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1: 啊、对，
0: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
1: 嗯，
0: 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
1: 嗯、
0: 这个洋楼洞古镇、
1: 啊，
0: 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
1: 嗯、
0: 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嗯、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
1: 啊、
0: 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1: 就有的就当这摆一桌，
0: 对，就很有意思。嗯，
1: 古镇大吗？也还可以，
0: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哦、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
1: 哦、
0: 啊，也可以逛。
1: 嗯
0: 嗯，
1: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个
0: 洋楼洞古镇。
1: 洋楼洞古镇，
0: 对，牛羊的羊。
1: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
0: 啊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啊，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
1: 嗯、
0: 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1: 就是现场秀呗。
0: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嗯、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1: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
0: 嗯。嗯
1: 啊，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 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诺诺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诺诺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0: 太了解我了。
1: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

0: 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1: 嗯，小龙虾。
0: 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1: 必打卡。
0: NONO 有什么感受？
1: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热干面，
0: 就过早嘛。
1: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
0: 嗯，
1: 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
0: 嗯，
1: 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
0: 嗯，
1: 但在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它，我先说三家。
0: 嗯，
1: 就比较有名的一个叫肥肥虾庄，一个叫亮亮虾庄，还有一个叫巴黎的。
0: 嗯，
1: 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0: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1: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啊。我参加。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40多家店。
0: 哇！
1: 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0: 嗯，冰鲜龙虾，
1: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
0: 嗯，
1: 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
0: 嗯
1: 啊，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鲜
1: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0: 嗯，爽呗，爽，
1: 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嗯，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
0: 哦，
1: 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啊，孝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0: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最怎么说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1: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虾个也不够大，
0: 啊，
1: 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
0: 嗯，
1: 然后呢非常新鲜。
0: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1: 嗯。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嗯，
0: 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
1: 嗯，
0: 那个
1: 柠檬冰鲜虾，
0: 对，那个咱这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
1: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0: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啊，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马来西亚籍男歌手陈时安，大学毕业后做过彩妆师，经历两年没有收入，工作证到期被迫遣返的一段人生，面对周遭质疑的声浪，异乡的疏离跟无助，这些都没有让他有一丝动摇想成为歌手的决心。出道十年，其实连他最红的那张天后专辑也是靠自己来自筹资金，自导自演，一手包办完成的作品。对他来说，他只是单纯的想追求梦想，可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够坚持跟够纯粹的偏执，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一步步走到我们眼前，唱进我们耳中，再到我们心里。音乐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天生挚爱。

张楚，音乐人，他创作的歌词里有浓厚的现代诗歌的味道，含蓄而深邃。他也用歌词这种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思索跟体验。他的歌常常让你觉得特别感伤，因为他的音乐和语词是作为一体而产生的。写歌、创作、演出、摄影，张楚以各种方式感受生活，并以诗意的歌词、旋律将所感知到的这个世界传达给每一颗自由聆听的心灵。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你

0: 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 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7: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如果生活里有些什么事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去做，就可以生活得很愉悦。有一件事情一句话就可以形容，叫做别再执着于过去。如果你错过了上一班车，就请做好准备搭上下一班车。如果你还在站台上哭泣，你很有可能会错过下一班车。所以当人执着于过去的时候，对未来并无好处。我们可以在过去当中跌倒流泪，爬起来总结经验，但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沉溺于过去。小情绪不值得沉溺，过去更不值得。

如果你在内心没有真正的认可自己，那么你也无法与任何其他人建立长期幸福的关系。这是如果要生活愉悦给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停止向外界他人索取幸福。你必须先从内心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你才可能挖掘出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在生活中创造稳定，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情绪，稳定的收入，并且和他人分享。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基于那个稳定的有庞大包容力的你才可以分享。如果你是飘忽的，或者是情绪不稳定的，你很难真正的跟他人分享有价值的东西。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李玖哲以 Magic 团员的 Nicky 小胖子身份进入华语歌坛，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影子》，之后的第二张叫做《Baby 是我》，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之后又和其他两位歌手组成了新的演唱组合，并且在美国发行了 EP《Awakening》。他像黑人 R&B 唱腔般漂亮的中音及假音，到了低音部分又有一种硬朗的感觉。这种独特的音域声线和在音乐中的情感为他的音乐赋予了灵魂。

0: 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蔡明佑2001年因为参加飞碟电台的歌唱比赛而被相中签约，06年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19》出道。他以古典曲风融合流行音乐，而他的人呢，则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他常常笑容满面出现在屏幕前，对待任何人都像是邻家男孩般亲切。他的创作才华实力皆受到专业肯定，而让人最过目不忘的也许不是他的声音，而是他充满了亲和力阳光般的笑容。

鹿晗是地道的北京人，2008年留学，留学期间据说是在逛街时候被星探发掘，2010年成为了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从而步入娱乐圈。作为青年偶像，他在音乐、电影、剧集、综艺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也获得大众肯定。在他的演员和歌手职业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与甜美外形的反差反而是性格的直接爽朗，也在作品中不断的蜕变与成熟。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

0: 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化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气，两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体，让听者浑然不觉。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华语歌坛中配合最好的二重唱之一。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一位爸爸当校长当教授，所以当年得知儿子韦礼安想要当艺人，在他出道前呢，还特地上网查资料，真的让他找到了答案，印出了好几张 A4 纸，有划线，有提醒儿子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要自爱，要做表率。受父亲影响的韦礼安入行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照规矩来，他也形容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要找到最对的方法，但也认为中规中矩的这一面既是优势也是缺点，因为面对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使用说明书。他曾经因此陷入焦虑，因为演艺圈是一个更难寻找到规则的地方。所以韦礼安说，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打破那个框架，会这样想会这样写歌的人，你看见天真也期许突破。

方大同曾经在上海读过五年的小学，14岁搬家到香港。由于期间一直不断的搬家，所以选择了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高中。在那些空闲的日子，他还为妈妈的英语教材编写了近百首曲子，并且为这个教材的英文发音录音。他在2005年出道，最初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方式，后来他开始参加各个音乐节的演出。2005年担任菲尔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身穿全白色的服装，现场春风吹以及男音为他的歌手事业拉开序幕。而没有正式入行之前，他已经为歌手陈坤和张惠妹作过曲，那是他踏入这个行业的最开始。

哥哥张国荣大概是演艺圈影视歌多期发展最为成功的代表之一。1997年他参加亚洲歌唱大赛出道，1983年以《风继续吹》在歌坛成名，1984年凭借 Monica 奠定他在歌坛的地位。他自己也很擅长词曲创作，担任过音乐录影带的导演、唱片监制、演唱会的艺术总监等等，才华横溢，但是低调谦和。他的声音富有磁性，低音宽阔深沉，高音沙哑动人，歌唱风格性感华丽，深情多变，时而成熟优雅，时而慵懒颓废。他的声音特别有戏，颗粒感十足，非常有感染力。

0: 终你一生。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每个孩子都有成为优秀的人的潜质，而父母日常不同的教育赋予了不同的孩子不一样的人生。家庭教育决定孩子的人生，很多时候他们成年后的问题根源都来自家庭教育，所以孩子未来的成功离不开家庭教育的打底。好的教育既能在孩子小时候给他无微不至的爱和安全感，又能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及时撒手让他们自己走。这是来自好父母的说话之道当中的一段分享。当你拥有一个孩子，你就拥有世界的未来，它是一种希望，也是一份责任。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擅长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琴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慢慢不喜欢分享日常。小时候的童言无忌，长大了顾虑重重藏于内心。你永远不知道你在朋友圈晒出的东西哪天就会变成别人饭桌上的谈资，笑着添油加醋，无端猜想。所以好像人经历的事情多了，也就越来越觉得没有分享的必要。或许快乐分享错了人就成了炫耀，难过分享错了人就成了笑话。你会选择悲喜自度，还是仍然选择分享，不在意其他？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

0: 公信很高，支持七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闻人间烟火，但食人间美味。凉意正浓的时候，正是滋补养生的好时节。说到滋补，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哎，平时您怎么吃牛肉呢？其实我平时更喜欢吃一些炖牛肉，尤其是炖牛腩，特别好吃。但是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牛肉的新做法，牛肉汤。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食材是大有讲究。好，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哎，看看童叔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牛肉汤呢？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牛肉汤。
11: 童叔，搞个牛肉汤呗。
12: 你熬夜打游戏呢？
10: 工作工作工作啊！来带去。
13: 萝卜牛肉汤我喝过，
10: 番茄牛肉汤我也喝过。这花旗参和石斛不是泡水的吗？这能做牛肉汤啊？哎呦，太神了，太神了！
13: 老板，
10: 今天买点新的。
9: 主要食材有蜜枣、红枣、石斛、花旗参、枸杞、太子参、玉竹、牛肉。
10: 东西买齐了，我倒要看看这汤怎么做。走，回去做饭。
14: 同志，我太想看看您是怎么用这些食材来做牛肉的啊！
12: 这个简单的，
10: 走，
12: 带你去做。先把牛肉清理一下啊，倒点淀粉放到上面，油搓一下。
13: 同志，为啥要用淀粉去洗它？
12: 因为牛肉跟其他肉不一样，它的粘性比较高，所以它很容易将杯身装那个毛之类的东西放到上面就搞不去，所以加点淀粉油，它就把那个杯身全部去掉了。嗯。
9: 制作方法。首先我们把牛肉加入淀粉抓揉，去除血水。第二步，将牛肉放入锅中焯水。第三步，将备好的食材除了枸杞一同倒入锅中煮1小时。第四步，在关火前2分钟加入枸杞，加适量盐调味即可出锅。
10: 出锅了，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嗯，哇，牛肉好嫩啊。
12: 是的，
10: 我一直以为它会老，根本不会，而且鲜甜，盐味也是适中。我说之前炖牛肉根本不会想用这些食材去炖啊，什么道理啊？
12: 我们这里面用到的花旗参、石斛、玉竹、红枣这些食材，它既能够补气，又能够滋阴、止喘、止咳，重点来说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我们这些经商熬夜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呀，多吃点这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吃。
10: 所以来来来来来，所有熬夜的同志们一定要干了这一碗。
8: 哎呀，这个花旗参石斛牛肉汤，哎，可以补气养阴，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滋阴清热，润肺养肺，对于气虚阴亏、咳嗽痰多、口舌干燥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啊，这里面富含牛肉精华，强筋壮骨，滋补肝肾的功能不错，对于肝肾不足、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成年人的生活呢，从来都没有容易两个字，不过都是笑着说我没事而已。在每个人身上，如果你走近，你都会看到那些掩藏的疤痕，那是属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境地。我相信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历练，那些伤痛也最终有机会变成一种成长。吃过的苦，受过的累，但愿都有机会成为光，照亮你和他人脚下的路。

0: 带上我的沧桑，不管天堂地狱。
1: 跟我走。
2: 哈佛大学有一句校训，他说：“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到的曾经。”很多人在寻找到光明之前，都有过一段沉默黑暗的日子。那段时间，也许你付出很多努力都得不到结果。我愿意用扎根、沉淀和积累来形容那段生活。所以不要着急，老觉得我为什么努力了看不到结果。就像我们熟悉的那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现在的每一刻都不要荒废和虚度。

觉得有一种自律叫做克制自己纠正他人的欲望。人生而不同，三观不合是人之常情，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观点。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是常识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寻找到真正的答案来佐证自己，那是一种知识的分享，和你想要纠正他人，希望他人成为你想要的样子是不一样的。而一个成熟有智慧的人会清醒地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认知不同无需争辩，认知不同何须争辩。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很多人都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应该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呢？这样来说吧，没有经历痛苦，就没有真正的快乐。这就是在救赎之前，必须承受痛苦的煎熬。

黄格选独特富有内涵的形象气质，跟黄雪情歌的经典传唱搭配行云流水的实力演技，还有荧屏上风格多变的角色塑造，是让扮相一古一今，气质一书一雅，歌声一动一容，也是因为这样的多变被大众熟知。

陶喆创作的音乐观点非常深刻，而且会将流行音乐带入到较高龄的听众阶层。他在音乐创作上深刻内省，从来不会以以往作品的基础上去发展音乐，而是用生活时间累积历练，并由此呈现出音乐的深度。

舍舍得得，得得舍舍，好像这些事情就充满在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演绎着成功和失败的故事。舍得真的就像是哲学一样，也感觉就像是一种艺术。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

0: 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正宜胸线中玲珑剔透，高亢婉约，还有清亮帅气，令人会随着歌声的高低起伏，心情也跟着波动不已。你会发现他的嗓音跟音乐相结合，平淡自然，就像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

每个人都会有父母，都有童年，都有老家房子和那一块游戏空地。当然，每个人也会有那种心悸的启蒙时刻。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发现个人独特生命经历，其实呢，也可能只是人普遍经历的过程。它是无可比拟，还是不足为奇的呢？你是怎样觉得的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唱作人。屏幕外当时肯定有不少的电子音乐人激动到落泪，尚雯婕真的是一个将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为一体的先锋歌手。他用电子音乐为载体，结合了文化艺术、舞台表演以及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影响。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从小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就进入了滚石唱片，遇见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起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在写给静茹的喜悦里这样说，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

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概就是所有初恋里最美好的期望。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有时候想想忙起来也蛮好的，所有杂七杂八的心思都不见了，累了倒头就睡，饿了张嘴就吃，一切欣欣然，真好，好像就像是四季当中的春天一样，万物都有复苏的机会，你我也都不例外。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人生你会发现很少有人愿意在低谷期会一直陪着你的，会无怨无悔每天听你讲述心情，更多的人只记住了你的风光，却很少有人会懂得你背后的辛酸。世界上哪有什么感同身受，怎么会一路顺风顺水，无论好坏自己没放弃自己就够了。各位记住了吗？

之前在生活中有人问努力了会怎样，我的答案是会快乐，会充实，会在有结果之前不焦虑，能在有结果之后不后悔。其实关于努力，终极答案就是会幸福，不是说在最后得到的幸福，而是说在过程中朝着目标前进的充满动力和希望的幸福啊。我是白白，继续听歌。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

0: 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黄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他身上的文艺气质。虽然说是歌手，却是创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

0: 每天各位都一定要记得快乐起来，感受好天气带来的温暖，不要被人和生活的琐事束缚，多出去走走，多和朋友聊天，多玩多吃多动，生活不应该是沉闷无趣的，要主动去找自己的乐趣，永远积极向上，永远热爱生活呀。
1: 你的声音渐渐轻轻勾勒出我想要的爱情，你的眼睛单纯透明。

手。其实每个人每一天都有机会去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一点努力，努力向自己的理想生活靠近一点。因为努力，因为用心，才能更容易获得好运的眷顾。

金海心是出生于音乐世家的，他的母亲是音乐教授，但跟别的音乐世家不太一样，在他11岁的时候，其实母亲是不愿意让他太早就接受专业演唱训练的，但实在是太热爱唱歌了，金海心呢，偷偷的去学了苏芮唱歌。到了高中毕业之后，他偶然间遇到了母亲的学生三宝，当三宝听他说喜欢唱歌时，就主动要求听了一下他录的小样带。听过之后，三宝只说了一句，你应该去唱歌。后来金海心被三宝力荐到索尼唱片，从而开始了歌手生涯。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最近我看到这样一个词啊，叫做失友症，说的是失去朋友的一种情绪。我们在18到25岁是所谓的成年初期，这个年龄阶段呢，主要解决亲密与孤独的冲突。这一时期交友的因素呢，最重要的是接近性。然后随着年龄增长，方向有差异了，际遇也发生变化，曾经的接近性受到了破坏，所以很多曾经的朋友是疏于甚至失去联系的。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失去朋友，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维系友情，更加成熟地面对人生。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林忆莲有一把好嗓音，这是众所周知的。当年呢，在星光大道这个音乐 PK 赛当中，桃子就说有一次坐在出租车上，通过广播呢听到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时就呆住了。他说天哪，怎么会有那么好听的声音。陶晶莹还说，感觉90年代的女歌手实力一定要达到林忆莲的高度，似乎才有资格发片。林忆莲的嗓音呢，是都会情歌的最佳代表，这一点可以从《夜太黑诱惑的街》当中得到。而歌曲全奏都是萨克斯风，透露着浓浓的迷离感。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魏驾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0: 香港的温拿乐队赫赫有名。其实呢，早在1968年的时候，谭咏麟和陈友、彭建新、叶志强、陈百祥组成了另外一支乐队，叫做 Losers 乐队。Losers 乐队呢，才真的是温拿乐队的前身。
1: 像马云

天你会明白，委屈要自己消化，故事不用逢人就讲。真正理解你的人不会很多，而你能做到的，偷偷的把秘密藏起来，一步一步的变得强大。当然也不用刻意合群，有趣的人自然会相互吸引的。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有句话这么说，虽然辛苦，但是我还是会选择滚烫的人生，因为辛苦也能够让人感到生之快乐。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害怕辛苦而选择安逸跟懈怠，选择得过且过的生活。与其被工作主导拉着前进，不如去挑战它，征服它，努力把生活过成自己期待的样子。哪怕是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很累了，请你不要难过，或许我们正在走上坡路啊。坚定理想而不是左顾右盼，正视自己的不足并且努力补全，继续走下去，相信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如此搞怪的大张伟，在听到周深的声音之后呢，也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唱出来应该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周深的声音，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天使在召唤你。

1997年对于梁咏琪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她其实已经出道两年了，但是在97年才刚刚推出首张普通话专辑《短发》。主打歌《短发》呢是经典的歌曲，

郭富城问鼎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大概很多人已经淡忘。20多年前，他是广告模特出身，因为帅气外形，在台湾进入歌坛的往事了。不管是对你爱不完，还是那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都让当年深入人心。

人们常说恋人通常都是小偷，的确爱一个人就很难不从对方那里盗取一些东西。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是不会盗取任何东西的，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让一个人保持完整，那你可能错了。爱情就像是一个学步的贪婪小孩，只认得两个字，那就是我的。

在喧闹吵嚷充斥着咒骂攻击的声音的时候，也许可以静静凝视一朵花慢慢绽放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温和的力量，还有包容的力量和美的力量。

当看到李宇春和周笔畅同框，很多歌迷纷纷表示爷青回。李宇春和周笔畅啊，他们都是出道于2005年的超级女声，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转眼间十多年过去，当年超女出道的他们确实在音乐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都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力量。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孟庭苇的嗓音永远都停留在纯真的少女阶段，就像是唱粤语歌的陈慧娴一样，她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

痛苦的人眼里必定有火花闪耀，如果那火花熄灭，他就毫无价值了。那种火花一定包含着希望，尽管他自己不承认。

你要被人照顾得好好的，要吃热的饭菜，要一觉睡下去没有梦就直接醒来，天天手都是暖暖的，把领口抓得紧紧的，你要穿干净的羊毛袜子，要被人照顾得好。

都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随口答应还不如认真拒绝呢，承诺是有限的，精力也会紧张。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另外两种技能，那就是随口拒绝讨厌鬼，认真答应欣赏人。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杨洋的音乐节目，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记性太好啊，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是一种负担呢？我是觉得容易忘记往事的人其实才是最幸福的那个。

我的一个朋友呢，是精神科的医生，他告诉我啊，人类的苦恼之来源是对未来感到不安和对过去感到后悔的其中任意一项。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学会活在当下，调动你的感官，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去体会生活当中原原本本纯粹的快乐。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从未来和过去当中获得解放。

TFBOY 出道年纪比当年的小虎队来的还要小，三个成员价值观才刚刚形成的年纪就在一块了，所以成员之间的情感一直是伴随着成长的烦恼和快乐一起长大的。三个感情好的小哥哥也让这个组合赋予了青春不同的意义。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也常常放一些情歌来给你听。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给你养分的是友情，真正关系好的朋友，不论任何时候都不用拐弯抹角，不用寒暄，我需要你了就找你聊上一天，你想起我来了就到我这儿来住上一阵，你心情好来跟我分享开心的事儿，我不高兴的时候呢就跟你吐槽一下近况，彼此还可以口没遮拦，需要你的帮忙就直说，嫌我碍事儿呢也不找借口，没有浮在表面的客气，也没有内心深处的戒备，你看这段关系多舒服。

日子久了，也许我们会慢慢明白为什么会不快乐，因为我们常常会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呢，期待它能够让人变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可以让你一斤斤的瘦下来；发一条信息，希望它立刻被秒回；对人好，期待着也同样的得到回报；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着被关注跟被安慰。这些预判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那么好的，我们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自怨自艾呀。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会用一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的我们都是不期待结果的，小的时候的哭笑呢，也都是不打折的。

掉无用的东西，处理好复杂的心情，断绝无用的社交，这是现代人普遍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断舍离这种方式，减少纠结的时间，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呢真正的轻松减负。在断舍离之后，我们会发现啊，生活如此简单，不会再为了谁走谁留而花费太多的精力。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那张惠妹极富张力的现场表演，以及她对歌曲的出色创新和改编，使她被誉为是最适合唱现场的歌手。你可以看一看张惠妹的演唱会现场啊，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那么多回，可是呢依旧发挥稳定。有人说张惠妹的演唱会是人生必看的演唱会。

0: 才满足。爱的好累。
1: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19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10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10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好的旅行是走走停停，处处皆风景，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没有到达目的地，但是一路上的体验和感知已经足够了。如果你把人生当作旅行，那么精彩的人生值得的也是路上的风景。所以放下对目标的焦虑，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吧。这也是为平和我们自己的心灵唯一能做的事。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位歌手在出道的时候就标榜自己是丑的呢？赵传可不一样，代表作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除了歌喉之外，人们被他直率的性格所吸引。赵传的首张专辑呢，公司是拿捏不定的，甚至花了2年的时间才为他定下了这样的形象和风格。他描绘大部分都市人心灵深处的脆弱和不屈，更是打动了许多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历经磨难而显无奈的人们的心。

陈慧琳有很多经典代表作，早期的《风花雪》《一场戏》，到大红的《花花宇宙》和《失忆周末》，可以说陈慧琳的音乐之路就是靠雷颂德一手扶持打拼出来的。雷颂德也是靠着陈慧琳的作品注入自己很多关于音乐的理念。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说起音乐人黄伟文呢，可以说是陈奕迅的损友。他们出道的时间相差不远，都很爱讲话，喜欢买衣服。他们的合作也像是同龄人之间因为交情的深浅而渐入佳境。一个不羁洒脱、外热内冷的陈奕迅，在黄伟文的遣词造句之下显山露。

不想当演员的歌手不是好模特，何润东呢就是这样的风格的典型代表。抛开学生时代在电影《梁祝》的客串不谈，98年以模特出道的何润东被环球唱片签下之后，先是在台湾试着发行 EP《梦想的开始》，之后又马上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想你的爱》。流行乐歌手、男演员、模特、导演、编剧、制作人，这都是何润东。

如果有人在你最难过、最美好、最容易被辜负的时光里陪着你走过那么一段，陪伴在你的身边，那么无论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他是不是还是你最好的朋友，你都没有办法割舍下。即便最后分开，甚至走到陌生，我想你的心里也有一块地方，你会对他心存感激。因为太多时候，交谈是一种莫大的温暖和美好。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的节目，我也期待着在音乐当中和你交谈。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不是所有的故事呢都有 happy ending 大结局，但不是所有不是 happy ending 的故事都没有意义。即便某一天你回想起那个人，他曾经让你以为他会出现在你的明天里，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你也不会觉得那是白忙活一场。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可遇不可求。如果你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我想那应该就叫做青春吧。希望现在的你也是青春飞扬。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世界上所有的相遇都会有它的意义，正是因为一路上失去太多，才会更加珍惜现在所得。正是因为经历这些，才能学会沉淀，才会变得不再患得患失，不再无理取闹。有些人遇见了总有告别的时候，这或许就是你们相遇的意义。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人的出现，才会有了现在这个最好的你。你从来都知道，回忆就是一种力量，它是可以让你更好地走下去的。

宗盛的词曲总是能够抓住阿哲深情的特质，更表现他清亮的嗓音，而张信哲这种返璞归真，没有太多激情式的呐喊和长腔，在当年来讲独树一帜。

有自己的想法，说起来简单，其实我觉得比想象中的会更难。但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剩下的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想法坚持下去了。要知道，有自己的想法，就要学会和自己相处。我认为那是一件情商非常高的事儿。

要走的路终究是要走的，哪怕它真的是一条大弯路，那也是属于你自己的路，能看到属于自己的风景。更何况一条路如果能够坚持走下去，你又何尝不会丰富多彩呢？怎么样打败焦虑啊？我觉得打败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感到焦虑的事情，出发永远都是最有意义的事，所以去做就对了。

走过各式各样的路，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错过想留在身边的他，丢过以为不丢的东西。朋友走散在时间里，感情定格在回忆里。人生都是起起落落的，而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可即使这样，居然还是有人为你停留那么久，请你相信，也一定有人会为你停留那么久。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在音乐里分享生活的感悟和心情。

也许让你行走一辈子去寻找的，只是一个可以随时把他吵醒而不用担心他生气，那个不管你是难过还是开心，即便不说话也能默默陪在你身边的人。又或者说，不管身边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你都不会在意，因为你已经看到了那个最珍贵的人。对于生命中每一个这样的你，一千句一万句的感激。可能你听到这段话，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想依然可以对每一次相遇都心存感激。

喜欢一个人，就是他会让你觉得遇见他是一件值得被祝福的事情。为什么我总是把别人对我的伤害记住，却轻易忘记了自己对别人的伤害呢？不说话不代表不关心，而伤害也不代表不在乎。有的时候被拒绝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也许遇不到对的人，是因为改不掉错的自己呀。

在恋爱中受到的每一次伤害，是不是如同木头石头被雕刻时所承受的每一刀，最后终于会把隐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更值得鉴赏的自己逐步地显现在对方的眼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墙，推十下它不会倒，推一百下它也不会倒，推千下万下更是不会倒。墙就是在那儿，它就是不会倒，但我们会因为用力推墙而变得肌肉强健，变成一个有力量的人。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1: 空气里忽然熟悉的香气，

0: 上。
1: 气质是可以假装的，通常呢可以假装一晚上都不穿帮。幽默感没有办法假装，一分钟都假装不了，所以我们可以珍视幽默感，远远超过气质。
2: 虽然已经开始

0: 开场。
1: 如果在朋友圈里这个人穿的明明不太好看，我们也要昧着良心点个赞夸对方漂亮吗？如果他煮菜难吃，我们也要昧着良心点个赞说好吃吗？大部分的时候呢，给你的建议是是的，因为这件事和良心实在是没什么关系，却会严重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别把良心消耗在这么表面的事情上，良心没有这么廉价，如果真的在乎，用得到良心的地方多了去了。

子是一位有着东方面孔却唱着西方灵魂的歌手，细腻的情感流露，自然倾诉，极具画面感的创作特质，充分彰显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跟执着。

天的你不要质疑你的付出啊，这些都会慢慢积累而沉淀，他们会慢慢的给你铺路，会默默的护送着你，只会让你更加优秀。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任何事物只要让你心情沉重，让你对自己有不好的感觉，或者阻碍你前行的，那就把它扔掉。任何事物如果只是占有空间，对你的人生毫无正面贡献，那你也可以把它扔掉。任何事物要丢还是要留，你得花很长时间权衡利弊，或是烦恼不知所措的，那也把它丢掉。

贵的心灵是不会去做任何寻求廉价赞美的努力的，而是在庸俗的嘲笑里保持着自己的清醒和独立。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请你相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而你呢，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天精心创造的结果。所以，请学会接受并喜欢自己，因为这样的你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泰戈尔也说，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你羡慕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羡慕着你。与其理想化别人的生活，不如把自己的生活过成理想中的样子。

1994年，当时还在上海的胡贝卫和刘以达和平饭店的老爵士乐团一起炮制出了一张爵士唱片，叫做《今天、明天、后天》。这是一张特别出彩的唱片，将爵士、夜上海时代曲、上海话、印度音乐、法语等等一系列奇奇怪怪的元素夹杂在一起，可以说是刘以达的意念新奇，也可以说是胡贝卫的演绎技艺精湛。毕竟啊，这样的专辑是少有的。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精神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一点点的情感本应该自生自灭，可是经过了死去活来的反复跟思量，就好像从淡水慢慢的变成了烈酒，一个火星蹦上去立刻就能燃烧起烧天的大火。感情啊，就是这样，不能招惹的，谁招惹他，他就会滋生壮大的给他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否也情感充沛，和你一起

0: 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韶涵的英文名字叫做 Angela， 如果你去掉 A 就是英文单词 Angel， 似乎真的像她的嗓音一样，有如天籁般的天使。她似乎有着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永远都保持着热情积极的态度，尽管世界曾经背弃她，可是她从来不会放弃希望。

去一些东西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容易一点，困难在于开始。一旦你放弃了某种你原以为是根本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你还可以放弃其他东西，以后又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弃的。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

0: 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谭咏麟呢，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当然希望它给你一点动力，或者让你今天一天的疲惫有所舒缓。如果没有办法缓解对未来的焦虑，那我们可以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大雾的清晨是没有办法看清远方的，但至少脚下每一步都是清晰的。总会有大雾散开的时刻啊。

我们常说美好生活，美好生活这四个字在哪里呢？翻山越岭只为一场遇见，全力以赴只为一次改变，或者答案就在眼泪里，或者凝结在汗水中，感官和心灵总有一样要生活在别处，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的热爱的。好了，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周杰伦有很多歌曲都自带标准的中国风特色，比如说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2003年《叶惠美》当中的《东风破》呢，就非常的抢眼，歌曲全方位带出古色古香的中国味道。而周杰伦的歌声也奠定了中国风歌曲的基本唱法，方文山也对中国风歌词的古意心甜奠定了他的坚实基础。

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